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巴赫的 C 大调长笛独奏奏鸣曲，编号 BWV1033。 四个乐章顺着一日的时光缓缓铺展，行板的气息像是在晨光里缓缓睁开双眼，快板的跃动是午后林间追着光斑的脚步，柔板的低语是傍晚窗边与自己的对话，小步舞曲的轻盈是夜里独自旋转起舞时鞋底轻擦过木地板的声响。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编号 BWV988 的第一变奏，两层声部在第一层键盘上缓缓交织，像是一个人缓步走上楼梯，每一步都踩在回忆上。那稍后我们将继续聆听第一层键盘上的第二、第三变奏。这部原本为双层键盘大键琴而作的作品，是巴洛克键盘创作的巅峰，也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结构最恢宏的变奏曲集。30段变奏从同一主题基底生长开来，严整精密，如同一座音乐建筑。那今天我们截取开篇的几段旋律，哪怕只窥见它的一角，也足以沉浸在这一份沉静厚重的质感里。那稍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带我们欣赏古尔德与朱小梅两位钢琴家演绎的哥德堡变奏曲，感受同一部经典里截然不同的情绪与张力。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今天就来听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那么特别的，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的聆听，我们来听古尔德年轻的时候和中年时期他对于哥德堡变奏曲的不同的演绎，以及朱小梅女士她的在世界上极有口碑的经典的演绎。我们来听我截取啊，我截取这第一个作品的同一个片段，大家来听。通过这个啊，我们来感受这三个版本的不同。好，下面开始。我们先来听古尔德年轻时候的这个片段。

对于这个音乐啊有相当基础的人，这么听就已经能听出区别了。但是对于呢，音乐基础比较弱的朋友们呢，可能听起来还会，有点不知所云。我这样，我再缩短，这样能够迅速的就切换到下一个这个版本啊。我就不多说话了，我们先来听古尔德年轻版本，我截取更短的片段啊。好，我们来听。

不知各位能不能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古尔德的。首先啊，我们要排除的是由于不同的年份录音技术不一样啊，还有它的声场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混响啊，这个底噪啊，这些我们要忽略掉啊，我们来听钢琴演奏本身。那么古尔德早期的是比较就像一个孩子般的啊，而且速度是最快的，在三个版本里。那么到了古尔德后期的那个作品就非常的慢，像唱歌，而且事实上他也是在那儿哼哼。我们如果放大音量能听见，他是把巴赫的弹出了弦乐的感觉，在唱演唱啊，像干大类唱歌。那么朱小梅女士呢，就正好介于啊，就在我看来啊，从速度上来说是介于古尔德早期和晚期这两种速度之间的一个更加稳定的但更加沉思的，不是外化的，是沉思的。古尔德的更外化，要么是童真的那种啊，很快速的啊，相对的啊，很快速的展示，或者就哎呀，我要唱，我要抒发，它是向外流露。朱小梅女士呢是不动声色，是在思想中，在自己的脑海中有一种如歌的东西，然后把它很稳定地展示出来。好，学以致用啊，我们说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就继续往下听了。古尔德年轻版本第二首啊，哥德堡变奏曲第二首。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十分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大暑节气。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气温高，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水热同步，恰好满足夏秋作物旺盛的生长需求。唐朝诗人元稹在《小暑六月节》一诗中写道：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阵阵温热的风突然就吹来了，原来是循着小暑节气而来的。在我国，小暑有拾新的风俗，拾新就是把刚打下来的大米、麦子等磨成粉，制成各种美食，表达丰收的喜悦。有些南方地区要吃小暑三宝，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宋朝诗人杨万里在《小集食藕集嫩》中对小暑新藕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鼻雪犹松在，无丝可得飘，青烟愁欲碎，未嚼已先消。

小暑作为暑热的开篇，不仅呈现出蝉鸣蛙噪的盛夏景象，也沉淀着中华文化里独有的生活雅趣。当代诗人左河水在《小暑》这首诗中说：“汉南涝北新天壤，总有荷塘色未同。”意思是说，尽管我国南北方小暑节气的气候有很大区别，但同样都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无论南北，荷花盛开的景致是一样的，于炎热中见清雅与生机是一样的。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小暑，我们可以寻凉赏荷，拾心纳闲，学习古人将燥热时光酿成温柔雅趣，让节气不只有风物，更有绵长的生活诗意。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5: 2026年第17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于7月8号到30号举行。本届音乐会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探索不同音乐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共振效应，古典与流行共振，东方与西方共振，青春与经典共振。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将为2026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启幕。7月10号到11号，指挥黄家俊、声演奏家吴威将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声与管风琴协奏曲。2026年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本届漫步经典将以2场音乐会致敬这位20世纪音乐巨匠。在7月的最后一周，3场重磅交响将接连上演，纯粹的德奥之声将为漫步经典收官。

刚才我们欣赏了张浩晨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钢琴的强奏像船工的号子砸在崖壁上，弦乐群的翻涌则是黄河惊涛拍岸的轰鸣。这部协奏曲脱胎于冼星海1939年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这条奔腾的母亲河早已化作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音符里翻涌的始终是百折不挠的民族。

又风骨。从七月的磅礴抒怀转入人生的铿锵畅响，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保卫黄河》。

0: 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叶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虽然生活困苦，但抗战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的歌曲《长城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这首作品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控诉了敌寇对中国的侵略。歌曲《长城谣》原本是为电影《关山万里》所做的一首插曲，后来因为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影片没有完成拍摄，但是歌曲《长城谣》却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传唱至今。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歌曲《长城谣》，来听中国合唱协会童声合唱委员会主任、深空少年合唱团艺术总监、一级指挥孟大鹏的分享。
4: 长城谣这个作品从音乐来讲呢，很像一个歌谣体或童谣体的这么一首歌，但实际上它所包含的情感上的转换的幅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孩子们如何理解与表达好，我们一直在排练过程当中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也下了一些功夫的。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个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不是只是感受，他要表达，他们要通过在歌唱当中的表达让所有的听众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力量。在排练过程当中呢，其实经常会给孩子们讲述这一段历史，这一切我觉得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永久的财富。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童声合唱《长城谣》以及《祖国的孩子们》。孩子们的澄澈嗓音像鸽子扇动翅膀划过战火的长空，唱出了那个年代少年对家国最朴素最真挚的赤诚。从孩童的清澈守望到青年的振臂担当，救亡的歌声里传递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不屈力量。稍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演唱的《毕业歌》。这首歌创作于1934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段跨越了90载岁月的青春呐喊，至今听来依旧滚烫，依旧有力。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仲夏夜之梦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经典喜剧，讲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爱情故事。仲夏夜之梦在世界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影响深远，除话剧、音乐剧等舞台改编外，也被多次改编为电影、游戏、绘画等各种类型的作品。当然在音乐领域也不少，其中就有作曲家门德尔松受戏剧启发创作的《仲夏夜之梦》序曲。作曲家门德尔松是一位音乐天才，1826年17岁的门德尔松创作了《仲夏夜之梦》序曲。这首作品展现了神话般的幻想，大自然的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清新的气息，深受乐迷喜爱。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您耳边正在听到的作品是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这是作曲家17岁时的作品，充满了一个年轻人流露出的青春活力，又体现了同龄人难以掌握的技巧和卓越的音乐表现力，充分表现出门德尔松的创作风格及独特才华。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柏辽兹的作品《李尔王序曲》。用现在的话说，柏辽兹是莎士比亚的铁粉，他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作品，而莎翁戏剧也是他重要的创作灵感来源。1831年，柏辽兹阅读了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被剧情深深震撼，后来仅用短短一个多月就完成了《李尔王序曲》的创作。这首作品采用带长引子的奏鸣曲式结构，低音弦乐器奏出的威严音型代表李尔王的形象，如泣如诉的双簧管独奏乐句则对应他的小女儿考迪利亚。中段的音乐发展精准还原了李尔王在暴风雨的荒原上咆哮这一经典戏剧场景。音乐从沉闷的低音开始，逐渐积聚力量，最终爆发为惊心动魄的管弦乐风暴。猛烈的音乐主题与抒情乐句交织发展，层层推进，那种混乱绝望却又不失威严的音响，精准地捕捉了老国王濒临疯狂的心理状态，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典范。一起来欣赏柏辽兹创作的《李尔王序曲》节选。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家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行板如歌》。这篇文章是王蒙感怀柴可夫斯基音乐所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乐者，心之声也。音乐从来都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据说这首《如歌》的行板也曾经让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落泪。究竟是怎样的音乐作品让不同国家的文学大家们都为之动容？今天就为大家解读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创立于1966年的英国老牌古典四重奏团体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带来的《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在《如歌》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开头明确标注带弱音器，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四件弦乐器全部加弱音器。

以获得统一、朦胧、温暖又略带凄婉的音色。他们的演奏仿佛带着伏尔加河畔的清风，音色温润融合，优雅克制，歌唱性极强，还原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里的悲悯、深情和纯净。就像普希金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样，为人生的苦难带来温柔的劝慰。这一录音还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音色完美融合的经典版本。

这首《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来源于一首民歌。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旅居到妹妹的庄园时，偶然听到当地泥瓦匠哼唱一首悠长哀婉的民歌，中文常译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孤寂的凡尼亚》。歌曲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随即记录下来，并配上和声，把它改编成钢琴二重奏，收录到自己编定的《俄罗斯民歌50首》中。1871年，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柴可夫斯基创作了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他把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核心主题，由此成就了这首传世名篇。如歌的行板原本是一个通用的音乐术语，常常用来标记乐曲的演奏速度和情感风格，即以行走般从容的速度，用歌唱般连贯的音色演奏。古典音乐作品里大量乐章片段都会标注这个记号，只是因为老柴的这首乐曲太过知名，让如歌的行板这个名字成了这部作品的代名词。接下来我们欣赏由阿里拉希莱宁执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带来大提琴改编版《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由来自阿根廷的大提琴家索尔加贝塔演奏，这一版本整体呈现出的是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原作中的悲悯还在，但却是一首优雅的悲歌。

诉说着深沉却不绝望的悲悯，内敛悠长的情绪缓缓浸润人心，苦与温柔交织，耐人回味。这部作品就像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异国知己，用音乐讲述人类共通的悲喜，让我们触摸到灵魂最深处的那份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想说的也许是一段回忆，也许是一次爱而不得，也许是一个欲说还休。总之，当它落在你心里某个角落，如深秋夜雾般的情绪就会浸润你。这就是音乐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强迫我们懂什么，只是让我们慢下来，拥有一小段只属于自己的如歌的时光。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1827年是舒伯特创作生涯的奇迹之年，他在病痛与孤独中完成了大量杰作，其中就包括2套共8首即兴曲。作品编号为D899的4首即兴曲的3首降 G 大调行版，是一首美得让人屏住呼吸的钢琴小品，就像月光下的溪流静静流淌。它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复杂的技巧，却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染力。聆听它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仿佛时间都变慢，思绪也飘远。很多人说，这是舒伯特8首即兴曲中最美的一首，把作曲家最擅长的音乐里的歌唱性发挥到了极致。写作这首作品的1827年，舒伯特已经病重，生命进入倒计时，可音乐里没有绝望，反而有一种沉静的美。正是因为这份悲心交集的情感，让它格外动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奏鸣曲是一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钢琴作品，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是一首三声部赋格，这是整部奏鸣曲中技术最艰深、结构最复杂的中乐章。尽管结构形式上致敬巴赫，但巴伯在赋格中大胆融入了复杂的切分音节奏和爵士乐和声，使音乐既庄重又充满现代感。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演奏版本收录于钢琴家孙颖迪录制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出版的专辑孙颖迪演绎拉威尔、巴伯、李斯特。孙颖迪对巴伯钢琴奏鸣曲的第四乐章进行了极具张力的诠释，清晰呈现了多声部交织的复杂肢体与现代节奏的冲击力，尤其在高潮段落，他展现出惊人的控制力与爆发力，将这首华丽的中曲演绎得层次分明、气势磅礴。而且呢，这也是首次由华人钢琴家录制并正式发行巴伯的钢琴奏鸣曲，也进一步印证了孙颖迪对高难度现代作品的驾驭能力。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曾经参与创作舞剧《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的作曲家杜明心，年近九旬时依然笔耕不辍，以源源不断的乐思与灵感讴歌着北京这座古老又充满朝气的城市。今天和大家分享作曲家杜明心在89岁高龄时创作的一部京味十足的音乐作品《北京颂》。流淌的旋律诉说着北京城的变化，钢琴和乐队的默契配合，用音乐搭建起一座说不尽的北京城。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有人曾经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这部作品：家国恋承载着伟大的人生志向，儿女情寄托着温柔的爱人缠绵。当这两种人世间最坚韧也最柔美的情感完美的融合在一部音乐作品中，便成就了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当小调转为大调，音乐在辉煌壮丽的氛围中结束，给人荡气回肠的感受。这个乐章的细节十分的抓人，厚重的情感积压在作曲家心里，从低沉到迸发再到升华，这些情绪被热忱真诚地表达了出来。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晶晶。当熟悉的旋律用新的方式来演绎，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展现跨时代的艺术魅力。上世纪30年代末上映的童话音乐电影《绿野仙踪》，开始的部分是以近似于黑白片的棕色调呈现的，但随着剧情发展，当小女孩进入梦境后，响起了 Over the Rainbow 的主题曲音乐，电影画面也随之变成了彩色的。这部影片为很多人的童年留下了璀璨的记忆。 Over the Rainbow 的歌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纯真和童趣中成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器乐演奏版 Over the Rainbow。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电影《夜半歌声》中有一首歌曲《深情相拥》，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演唱成为影迷不可磨灭的记忆。这首歌由张国荣自己作曲，以百老汇戏剧式的风格呈现，旋律深情忧郁，歌词与旋律浑然一体，配合影片中的爱情悲剧，展现出凄美的情感张力。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管弦乐版《深情相拥》，恢宏的交响肢体重新诠释爱情主题，营造出既浪漫又悲怆的音乐氛围。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何炅在2005年演唱的《栀子花开》，夏天栀子花开的季节也正值毕业季，这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就描写了夏天开放的两种花，夏水仙和凤仙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绝句，宋·杨万里。无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
0: 在宋朝诗人中，杨万里或许是最爱花的了。为了不耽误花期，他把每种花开放的日期都写在了本子上。他把紫薇花插在青瓷瓶中欣赏，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的诗作中写花的作品大概有300多首。 这首夏日绝句就是杨万里50岁时在老家江西吉水养病期间所作。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不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颜的左边是女字旁，右边是开放的开，颜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不仅春天景色美丽，百花争艳，夏天的美景更是令人喜爱。 夏日里随意生长的花草茂盛，连绵不断，一直到天边。这两句告诉我们，春天与夏天的景色各有特色。春天虽然百花争艳，但是夏天也是遍地花草芳香。第三句，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意思是说夏日里露葱花的花柄已经长得细细长长的，金凤花也开出了最小的花朵。 这两句描绘了夏天经常见到的两种花，第一种花是露葱，梅花鹿的鹿，小葱的葱。露葱是一种石蒜科植物，也叫夏水仙。夏水仙在春天长叶子，叶子枯萎后才会开花，而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只有一根花杆长出来。盛夏时节开出淡紫色或者是淡粉色有香气的花朵。另一种是金凤花，也叫凤仙花， 指甲花。之所以叫指甲花，是因为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宋代的书籍中就曾经记载，用凤仙花染指甲的方法。用凤仙花染的指甲就像是胭脂色，而且不容易洗掉，可以保持数月。杨万里一生主张孟子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意思是说，真正伟大的人不像小鸡肚肠的人一样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颗童心，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杨万里就是用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的。说到了夏天的花，我们来听一听戴娆在2006年夏天演唱的《绽放》，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轻快明媚又灿烂。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有一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平安批，收到平安批，
6: 心里就踏实了。
7: 主持人晶晶。

戏曲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也是很多音乐家创作的灵感宝库。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社戏》。这部作品用交响语汇奏出中国人最熟悉的戏曲韵味。作品的三个乐章分别运用了浙江绍剧、粤剧和婺剧的音乐素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交响乐《社戏》的第三乐章《婺剧狂想曲》。这个乐章在欢快的引子后，以婺剧曲牌《花头台》作为核心素材进行变奏。在接近尾声时，前两个乐章的绍剧、粤剧主题陆续再现，穿插交织，最终在紧锣密鼓的戏曲打击乐氛围中收尾，一场大戏落下帷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交响乐社戏的旋律很有歌唱性，作曲家于京军运用富有中国色彩的和声写作，使作品具有浓浓的中国味道。在作曲技法上，于京军把巴赫的复调变奏手法和中国地方戏曲贴合在一起，整部作品近40分钟的演奏时长，除了使用一面大锣，再没有使用其他中国传统乐器，但是整部作品却充分表现了中国戏曲的旋律、内涵和韵味，足见作曲家丰厚的民族音乐积淀和深厚的创作功力。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社戏的第3乐章《雾剧狂想曲》。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

0: 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琵琶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由吴祖强、王彦桥和刘德海创作于1972年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开创了琵琶演奏的很多新技巧，在与管弦乐队的配合方面做出了不少尝试，为琵琶协奏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引子部分《草原放牧》，把我们带到严寒的草原。琵琶模仿马头琴的演奏，使音乐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在这个部分，琵琶好像一位民歌手，尽情歌唱着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

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琅琊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节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龟扇侍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惊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赵林创作的交响音诗《千里江山》的第六乐章《万山入海》。这个乐章是为女高音竹笛与管弦乐队而作，歌词源自唐代孟浩然《蓬里湖中望庐山》，以挂席后明发，渺漫平湖中等诗句描绘山水意境，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宏大的气势展现万山入海的壮丽景象，以深情旋律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交响音诗《千里江山》自诞生以来，在多场音乐会上演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峰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绎的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女高音演唱方琼，笛箫演奏冯天石。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6: 好听在云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吴林用箜篌演奏的《浏阳河》，由张晓磊编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的演奏明亮轻快，就像浏阳河的流水一般蜿蜒流淌。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既能感受湖南民歌的质朴韵味，也能体会箜篌的独特质感，湖湘大地的灵秀与美好融在婉转悠扬的弦。

余音绕梁，或今生遇阵，或曲中奏哑，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扬琴作为奇特琴的一种，最早的发源地为古代亚述帝国，即今天的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在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台明代的扬琴，琴板背面刻有大明永乐六年七月制，距今已有600余年。这说明扬琴在明代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沿海一带。扬琴在我国各地的发展受到当地音乐文化的影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扬琴音乐流派，包括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东北扬琴、内蒙古二人台扬琴和新疆木卡姆扬琴等。扬琴曲《苏武牧羊》最初是由辽宁盖县民间艺人赵殿学用自己独创的滑弹、柔弦等技巧，根据当时广为传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后经扬琴教育家王一甫整理后而流传，成为东北扬琴的代表曲目。1978年，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再次改编此曲，他充分吸收了东北扬琴唱

暗、滑、柔的演奏技法，并增加了滑抹音的技法，突出了乐曲古朴、悲凉、深沉的风格，歌颂了苏武正气凛然的爱国情操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乐曲的第一段是凄凉的慢板，用揉弦、滑抹、颤竹等技巧表现身在胡地的苏武思乡的凄凉心情。扬琴的揉弦是吸收了古筝的技法，以增加旋律的韵味。滑抹音技法是上世纪60年代扬琴教育家郑宝恒为增加扬琴演奏的民族风格而创造的，其效果与古筝的压音、琵琶的推拉弦接近，改变了过去的扬琴演奏发音硬直、缺少音韵的问题，增强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乐曲的第二部分是发展部，音乐情绪悲壮，表现苏武身处逆境百折不挠的高尚气节。

第三部分是激昂的快板，衬音和坐音的使用让音乐线条鲜明有力。乐曲进入高潮后，扬琴用八度双音的强奏和快速的五声音阶上下行魔镜，描绘出苏武历经19年艰辛，终于手持汉节，不辱使命，回归祖国的自豪心情。

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师从江南丝竹泰斗任梅初和民乐大师陆修堂，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扬琴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扬琴艺术生涯中，向祖华对扬琴音乐的继承、传演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演奏细致入微，跌宕多变，刚柔并济，韵味隽永。今天我们欣赏他演奏的苏武牧羊。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有人说中国音乐里有一抹青云追逐在澄澈的天空，自有一份天真烂漫，也有人说中国音乐里有一川江河，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暗涌，令人回味无穷。让我们在这首夜深沉中感受中国音乐的韵律之美。

0: 18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满江红》，选自秦为和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宋代抗金将领岳飞的词作《满江红》是艺术造诣高超的千古绝唱，是铭刻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精神的文化印记。自得琴社秦为和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演出的《满江红》，曲风雄浑大气， 铿锵有力，作品以厚重的大鼓开场，抑扬顿挫的古琴带着风雨的萧瑟感，管弦乐演奏的低音铺展山河苍茫的底色。

满江红跌宕起伏的旋律由厚重的合奏层层推进，其间穿插以昆曲念白腔调吟诵的满江红原词，颇具古韵风骨。尤其靖康耻犹未雪一句极具冲击力，尽显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

请

浏阳河曲调优美婉转，带着浓郁的湖湘风情，自创作以来广为流传，有多位歌唱家以不同的方式风格进行演绎。琵琶演奏家赵聪以自己独特的音乐气质与风格挑战传统，融合现代，这首由钢琴和琵琶共同演绎的《浏阳河》可以说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非凡效果。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大漠边塞，长城内外，西风烈烈，鼓角震天，狼烟起，马蹄疾。这是音乐作品《天地英雄》带给我们的联想。这首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作品，出自专辑《琵琶新语》。在音乐作品《天地英雄》中，赵聪以琵琶刚劲有力的扫弦、快速精准的轮指、铿锵饱满的弹挑，结合摇滚曲风的改编，表现了英雄的豪迈气概与宽广胸襟。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中领略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湘西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作曲家杨天杰于2016年创作的湘西主题随想曲，采用了湘西最具影响力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和《桑木扁担软溜溜》作为素材，表现了作曲家对湘西久远故事的追念，同时展现出湘西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一起来欣赏湘西主题随想曲。

0: 风秋雨，夏日冬雪，四季之声，延绵不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十分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大暑节气。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气温高，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水热同步，恰好满足夏秋作物旺盛的生长需求。唐朝诗人元稹在《小暑六月节》一诗中写道：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阵阵温热的风突然就吹来了，原来是循着小暑节气而来的。在我国，小暑有拾新的风俗，拾新就是把刚打下来的大米、麦子等磨成粉，制成各种美食，表达丰收的喜悦。有些南方地区要吃小暑三宝：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宋朝诗人杨万里在《小集食藕集嫩》中对小暑新藕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鼻雪犹松在，无丝可得飘，青蔫愁欲碎，未嚼已先消。

小暑作为暑热的开篇，不仅呈现出蝉鸣蛙噪的盛夏景象，也沉淀着中华文化里独有的生活雅趣。当代诗人左河水在《小暑》这首诗中说：“汉南涝北新天壤，总有荷塘色未同。”意思是说，尽管我国南北方小暑节气的气候有很大区别，但同样都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无论南北，荷花盛开的景致是一样的，于炎热中见清雅与生机是一样的。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小暑，我们可以寻凉赏荷，拾心纳闲，学习古人将燥热时光酿成温柔雅趣，让节气不只有风物，更有绵长的生活诗意。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阳，破金声玉振，破曲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挽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问苍茫，天涯万里作故乡，草青草又黄，白发归来少年郎。在这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以及充满力量和激情的旋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祖国的热爱，也可以感受到对先辈的敬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1: 一万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3: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2: 音符汇出山水，
3: 旋律诉说悲欢，
2: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由余瑞阳词曲创作的歌《黄土地上》唱出了我们熟悉的陕北民歌的味道，演唱者王二妮和柳强强搭档演唱了不少具有陕北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歌凉凉》、《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等等。两个人再次演唱了《黄土地上》，表达出了对于家乡深切的思念。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有人说江南是一幅水墨画，也有人说江南是美丽的画廊，总之对于江南的形容，大家从来不吝啬使用美好的词汇。对于词作家赵安华来说，江南是一段段或美好或浪漫的故事。马上来听由朱岩演唱的《江南故事》。
4: 那一条鱼香深深，谁在羞红的脸上留下纹，那一岸垂柳一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白族有非常丰富的对歌的这样一个文化，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古老的曲调，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的放羊调。放羊调、背牛调、西山调、背岩调、泥鳅调，各种调当中其实都是在生活场景、劳动场景当中产生的，所以到了放羊调，显而易见呢，应该

娘曲调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白族人特别朴实真挚的情感，以及对家乡美好的一种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古朴的曲调以及质朴的歌词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0: 里走，我牛天我咋嘛睡。
1: 我们的音乐录制其实在云南大剧院的音乐厅录制，但是呢，当我们的白族小伙子段迎冲穿上他那个大的羊皮袄，背着一把龙头琴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音乐厅全部聚集在他的身上，因为一个人背后的民族的文化的丰富性，那样的一个氛围感足以吸引你忘记我们在什么样一个空间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都随着他的热情的歌声从昆明飞到了大理古城，飞到了苍山洱海，飞到了美丽的五彩云南。那么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一首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是蒙古尼行爱同的比心比你不红黑的这东尼行所存的比大人们马林火的东尼行

刚刚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生命的故乡》。阿云嘎的嗓音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娓娓道来，让人细细品味。同时，他也借用歌声讲述了自己的故乡。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施鹏演唱的歌曲《感谢有你》。在这首作品当中，施鹏用声音塑造了英雄赞歌的气质，庄重、温暖，充满力量。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诗人杨万里一生写过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50岁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语言幽默诙谐。比如他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等名句。宋孝宗乾道4年，已经不惑之年的杨万里回到家乡，他喜欢晚上在家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而下面这首《夏夜追凉》就是杨万里当时所写。这首诗抛开了夏天的酷热难耐，而是从追凉来着笔，短短28个字，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夏日追凉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我们都知道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诗中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温度竟然与中午一样的热，可想而知这个夜晚是有多么炎热。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第二句，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一句说明诗人原本是在屋里，或许本来他已经就寝，可是太热了，辗转难眠，才出门纳凉。诗中的明月二字说明此时正值十五之夜。接下来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这是诗人对周围环境的描写，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说明此处环境清幽，虫鸣衬托出环境的静谧，只有静谧，虫鸣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林间，感觉凉快了很多，于是又引出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一种真切而又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名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是夜风送爽，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在杨万里这幅夏夜追凉图中，我们看到了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还有诗人在月光下悄然伫立的身影。既然我们说到了夏夜，我们也来听一首与夏天的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玉东在1995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或许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歌词里说，城市里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可是夏天的回忆里又总有这么一个露天电影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9: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0: 你快把箱子给我。
8: 你说什么箱子？
10: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1: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2: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继续听歌吧，有请周璇带来这首《启航》。歌曲《启航》的旋律优美，歌词朴实，一词一曲之间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刚刚听到的是王喆演唱的歌曲《春雨》，这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为主，配器简洁，层次清晰，营造出宁静、柔美、诗意盎然的听觉氛围，展现出了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

军港之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这首军旅作品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所呈现出来的铿锵有力的音乐风格，从海军战士生活的微小细节入手，以小夜曲的形式，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出了老百姓对海军的敬意。马上来听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军港之夜》。

0: 别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耳边这首陕北信天游的代表作《兰花花》，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兰花花》唱的是一个叫兰花花的女孩的故事。生于封建社会的兰花花，人美性子倔，被迫嫁到地主家后，依然坚贞不屈地坚守自己的爱情。这种不屈于命运，不甘受压迫，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抗争精神，被信天游开阔有力的曲调唱得深。

经典民歌借助一代代音乐家的智慧，融入到当下的时空，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郭雅致将《兰花花》改编为管子和古筝演奏版本，苍凉有劲的管子声描摹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流水般汩汩而出的古筝仿佛是兰花花自己在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古老的信天游披上世界音乐的外衣，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浪漫。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2017年7月，苏阳发行了专辑《河床》，其中收录了《珍珠卷帘》《水冰草》《家在天涯》等作品。这些作品的素材大多来自民间，他们或是借用花的形式，或是从土族九歌中找到灵感。苏阳用属于自己的语言，以根植于现实的观察，完成了专辑的创作。马上听到的就是专辑中的歌曲《水冰草》。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诗仙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这是诗仙李白最自信洒脱的宣言，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因为挫折而产生自我怀疑，但是李白告诉我们，无论遭遇到什么，都要相信自己，钱没了可以再赚，才华和信心不能丢。音乐人王真以《将进酒》为创作灵感，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天上来》，表达了壮志勃发、乘风破浪的精神。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青年歌手陈春荣演唱的《峡江情歌》。这首作品以湖北民歌《龙船调》为原型进行创编，是一首具有土家族风格的民歌作品。音乐风格鲜明，展现了浓郁的鄂西土家族地域特色。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我就来推你嘛。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多声部混声大合唱叫做《在灿烂的阳光下》，情感真挚饱满，兼具抒情性与史诗感。歌词通过祖孙两代人的视角，诉说了党带领人民走过的风雨征程，传递出感恩和奋进的信念。旋律从温婉抒情逐步转向恢宏昂扬，转调的设计让情感层层迸发，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轻松明快的童声合唱，带着奶奶的音色。歌曲描绘了夕阳下的澎湖湾，祖孙相伴漫步沙滩的温馨日常，满是童年的惬意氛围。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清新舒展，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唱出了来自童年的一份柔软回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歌声向导，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金帆合唱团由80多位来自初一至高二热爱合唱的同学们组成。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帆合唱团的同学们带来的歌曲《绒花》，一起来听合唱团学生团长陈义宁对这首歌的理解。
1: 在学习演唱《绒花》时，我了解到这首作品是电影《小花》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以新颖的视角、清新的音乐风格、优美抒情的旋律，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女主角内心世界美好的情感，更好地体会到了她对祖国、对家乡真挚而纯洁的爱。同心歌唱，歌声向导，请大家欣赏由人大附中金帆合唱团带来的歌曲《绒花》。

间与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威萨罗》，男女生混声合唱，带来浓郁的西南民族风情。这首歌描绘的是在云南的山寨里那些美丽的山野风情和人们热情欢乐的生活场景，旋律用到了民族五声音阶旋转跳跃，而衬词威萨罗的反复吟唱也让整首歌充满灵动的山野意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2: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的边塞诗《出塞二首》第一首中的名句。诗人在时空的大背景上尽情挥洒，将秦汉以来的千年历史与当时明月笼罩下的万里边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全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练明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出塞》，以哼鸣为引子，为后面演唱诗作正文进行了铺垫。接下来，女声和男声声部分别演唱一遍诗作，最后男女声部以轮唱的方式演唱，将情感推向高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三妹，赶紧说话呀。
1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5: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5: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岁月最深情。

这是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九零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还记得儿时妈妈哄你入眠时那温柔的轻拍吗？那份稳定的节奏是让你停下哭闹沉沉睡去的关键。来自法国的前卫钢琴演奏家 Relpy 在下面这首 Go with the Wind 当中就使用了这样让人心神安宁的三拍子节奏。他以左手为指挥，又用右手点缀出跳动的音符，带领我们在一方静谧的空间，伴着一支柔和的圆舞曲慢舞。童年时的 Relpy 是在一架废弃的钢琴上开启自己的音乐生涯的。那时的他没有看到过任何印刷的乐谱，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音乐理论学习。而恰恰是这份起始于直觉的音乐才华，才让他的创作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梦幻魅力。下面就来欣赏他的创作《Go with the Wind》。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2007年 Tank 翻唱的《城里的月光》，不同于经典的许美静那清雅的版本， Tank 的这版 R&B 翻唱唱得很丝滑柔软，富有流动性，特别加入的说唱段落也加深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传递出一种看透了人间聚散，于是希望能够给当下留下更多快乐片段的态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生活的滋味。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的是由林宝演唱的《茶》，柔婉细腻的海派新民乐，林宝的音色兼具了江南的软润与开阔的穿透力，韵味十足。这首歌的歌词以茶为载体，讲述了浮沉人生里的淡然心境，把茶的苦尽甘来和人生的百般滋味相融。旋律当中融入了沪语小调的婉转和现代音乐的流畅，古筝与钢琴交织，雅致又不失当代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十分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大暑节气。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气温高，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水热同步，恰好满足夏秋作物旺盛的生长需求。唐朝诗人元稹在《小暑六月节》一诗中写道：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阵阵温热的风突然就吹来了，原来是循着小暑节气而来的。在我国，小暑有食新的风俗，食新就是把刚打下来的大米、麦子等磨成粉，制成各种美食，表达丰收的喜悦。有些南方地区要吃小暑三宝，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宋朝诗人杨万里在《小集食藕集嫩》中对小暑新藕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鼻血犹松在，无丝可得飘，青蔫愁欲碎，未嚼已先消。

小暑作为暑热的开篇，不仅呈现出蝉鸣蛙噪的盛夏景象，也沉淀着中华文化里独有的生活雅趣。当代诗人左河水在《小暑》这首诗中说：“汉南涝北新天壤，总有荷塘色未同。”意思是说，尽管我国南北方小暑节气的气候有很大区别，但同样都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无论南北，荷花盛开的景致是一样的，于炎热中见清雅与生机是一样的。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小暑，我们可以寻凉赏荷，拾心纳闲，学习古人将燥热时光酿成温柔雅趣，让节气不只有风物，更有绵长的生活诗意。

这首《今夜茉莉花》融合了中国民歌《茉莉花》和来自意大利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由歌手周璇演唱。他的这首《今夜茉莉花》载满了中西音乐碰撞出的激情火花，不仅传递着美好，也象征着世界音乐的包容共通。 大气磅礴的意境令人不禁想要拍手叫好。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8: 对，
7: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9: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0: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谭咏麟《水中花》，这首歌的粤语版在1988年问世，而1991年，谭咏麟又带着普通话版登上了春晚舞台。歌曲本身的气质也相当的雅致，融合了古典与流行。歌词中的“倒映水中的鲜花”也是充满了诗词韵味。这首歌当中明月二胡的加入，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次经典的设计，不仅契合东方审美，也升华了歌词中对于人生无常的慨叹，让不同境遇的人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共鸣，也让音乐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寄托。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乘着歌声的翅膀去穿越时光。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小虫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任逍遥》，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在任贤齐动情的歌声当中，

和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胡彦斌演唱的《潇湘雨》，很多人特别喜欢胡彦斌的音色，好像自带音效一样，并且他演唱了中国风的歌曲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多情很无心的一笔，这句歌词可以说唱到了太多人的内心深处。一起来听胡彦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常德丝弦是流行于湖南常德的一种地方曲艺，也称老丝弦、丝弦戏，是湖南丝弦的主要分支，采用常德方言演唱，因采用扬琴、琵琶、乐琴、三弦、二胡、京胡等丝弦乐器伴奏而得名。常德丝弦的传统表演多为多人围坐一圈轮地演唱，现代表演发展出站唱、走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我们来听丝丝雨帆乐队根据常德丝弦改编的歌曲《马马嘟嘟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沁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 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 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2026年第17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于7月8号到30号举行。本届音乐会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探索不同音乐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共振效应，古典与流行共振，东方与西方共振，青春与经典共振。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将为2026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启幕。7月10号到11号，指挥黄家俊、声演奏家吴威将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声与管风琴协奏曲》。2026年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本届漫步经典将以2场音乐会致敬这位20世纪音乐巨匠。在7月的最后一周，3场重磅交响将接连上演，纯粹的德奥之声将为漫步经典收官。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你是那世上最美的花，由圣歌作词，李杰担任作曲制作人，王诗源演唱的《金莲花》是一首充满爱和温暖的作品。金莲花是人们在梦境中见到的那朵镶着金边的云，它时而飘忽不定，时而向我们走来。金莲花寓意着人们在现实中渴望实现的美好追求。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地区各类传统音乐的统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就是古典音乐的意思。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雅晚，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这些歌曲不断融合演变，发展成了音乐组曲木卡姆。公元五世纪，木卡姆在新疆各地基本成型，并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四种类型。这其中十二木卡姆形式最完备，编排最系统化，流传范围也最广。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每一套乐曲下又可以细致地划分出四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不同的旋律会呈现出苍劲深沉、雄浑流畅和欢乐蓬勃的不同气氛。而为木卡姆伴奏的乐器有萨塔尔、坦布尔、热普瓦、都塔尔等等，都十分具有新疆特色。十二木卡姆体裁庞大，共有170多首歌曲和70多首器乐曲，4500行诗，全部演唱完毕至少需要25个小时。十二木卡姆的成熟与完备与一位伟大的女性，明代著名音乐家诗人阿曼尼沙汗密不可分。1547年，酷爱音乐和诗歌的阿曼尼沙汗成为新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后，她召集大量乐师和木卡姆演唱者，大规模整理木卡姆，使之系统化和规范化。阿曼尼沙汗与乐师一同改掉了原木卡姆歌词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同时还创作了新的木卡姆类型，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由此形成。19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12部套曲，浓缩后的木卡姆被定名为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与精神世界。它集传统音乐、器乐演奏、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5: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6: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当说再见的时候，就证明我们长大了。南拳妈妈把所有有关怀念的复杂的心情都写在了歌中，歌词当中提到的童年亲情初恋，在挥别过去的自己同时，也提醒长大后的自己拥有这些非常美丽的回忆心情，未来一定可以更加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这首歌，道出了当时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翘首企盼着能一生拥有一世不变的浓郁激情。一起来听无印良品《掌心》。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阳烈，夏日序幕，夏天的大幕已经拉开，每天都特别的热，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多补水，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动听的音乐正式开启我们的音乐暑假，马上听到温岚演唱的《热浪》，这是温岚在当时首次尝试挑战高强度的电子舞曲，并且摒弃了以往温婉的温室情歌唱法，跟随节奏，跟随这样的舞曲，让我们一起摆动自己的身体，我们请出温岚《热浪》。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任素汐，岁岁，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作为剧中的主演，他将剧中和老友重逢的情境作为创作背景，将人物情感带入到词曲创作当中，也是他对角色和故乡故友久别重逢之后复杂心绪的深刻理解。有人说这首歌特别像是一个音乐时光机，会用歌声带我们回到儿时的故乡，它承载了对童年伙伴昔日友情的回忆和思念。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靓颖演唱的《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并且唱出了历经时光和困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受。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赛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Total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o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Swing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他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y Let 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他满是童趣的奇思。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0: 问世间。
1: 姜育恒，梅花三弄，独白的加入营造了整首歌曲的氛围，并且和歌者姜育恒的自身气质与演唱风格密不可分。在说与唱中，姜育恒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诗人，一词一句都细数着爱情的凄苦。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蔡幸娟演唱的《我心已许》也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片尾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曲引加速度，曲风明快动感，充满活力和力量，再加上曲影舒展的唱腔，先抑后扬的情绪，整首歌都展现出了一种激情与冷漠的碰撞。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奔放灿烂，你会在歌声当中听到蓬勃的力量。那这首歌就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像夏花盛开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 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悦当中。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
1: 这只船，
0: 2022年水木年华乐队带来了这首温柔又治愈的《纸船谣》。陈秋桦作为组合当中的新成员，他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更延续了水木年华经典的民谣音乐风格。在这首歌里，他以童年的折纸船为意象，串联起回忆、遗憾

0: 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3: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听到的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歌手顺子翻唱爵士歌手比利乔尔的一首作品。顺子把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浪漫恋歌》当中。这首歌曲的核心是直白又真挚的爱意表达，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只是专注于去传递接纳本真的温柔内核。在这个版本的编曲上，顺子用他清甜的嗓音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十分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大暑节气。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气温高，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水热同步，恰好满足夏秋作物旺盛的生长需求。唐朝诗人元稹在《小暑六月节》一诗中写道：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阵阵温热的风突然就吹来了，原来是循着小暑节气而来的。在我国，小暑有食新的风俗，食新就是把刚打下来的大米、麦子等磨成粉，制成各种美食，表达丰收的喜悦。有些南方地区要吃小暑三宝：黄鳝、莲藕和绿豆芽。宋朝诗人杨万里在《小集食藕集嫩》中对小暑新藕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鼻雪犹松在，无丝可得飘，青烟愁欲碎，未嚼已先消。

小暑作为暑热的开篇，不仅呈现出蝉鸣蛙噪的盛夏景象，也沉淀着中华文化里独有的生活雅趣。当代诗人左河水在《小暑》这首诗中说：“汉南涝北新天壤，总有荷塘色未同。”意思是说，尽管我国南北方小暑节气的气候有很大区别，但同样都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无论南北，荷花盛开的景致是一样的，于炎热中见清雅与生机是一样的。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小暑，我们可以寻凉赏荷，拾心纳闲，学习古人将燥热时光酿成温柔雅趣，让节气不只有风物，更有绵长的生活诗意。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接下来您要听到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是2015年李健为电影《太平轮·彼岸》演唱的推广曲。这首歌由李健亲自填词演唱，轻柔的钢琴如水一般漫开，李健用他温暖诗意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宿命与念念不忘。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每一句都像月光洒向海面，温柔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写道：“舟，船也。”《周易·系辞下》中对于舟的来源及作用是这样解释的：“古者公鼓，获笛，枯木为舟，掩木为楫，以济不通。”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百舟》中就已经出现了舟的意象。到了唐宋，舟的意蕴更加丰富，从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人生感叹，到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寄寓哲思，

几千年来，中国人诗意地航行在江河湖海中，用诗词描绘了一幅幅真实而深刻的人生。

张籍。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唐朝诗人张籍出身苦寒之家，少年时早早离开家乡四处求学，或许正因为经历了太多苦难，练就了张籍一颗极其丰盈的心。虽说他一生命运不济，可最大的幸运就是身边从不缺乏朋友。韩愈、孟郊、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与他交情很深，这让张籍那颗丰盈的内心在良师益友的呵护下愈发从容且恬淡，温和而坚定，这也是他对抗苦难的良方。张籍的诗作语言通常浅显易懂，口语化，没有过分的修饰雕琢，在平淡中见真情。张籍的这首《春别曲》讲述的是在美好的暮春时节，好朋友却要离开，在执手相看泪眼之际，却往往有兰舟催发，因此就特别希望能把好友留住。在绿堪染的春水边有一棵橘树，一艘木兰船，寄托了张籍对远去朋友的恋恋不舍。这首诗里木兰船暗喻行旅漂泊，末句的反问将想留而留不住的怅惘推向极致，直白又含蓄。武陵春，春晚。

词人李清照写过很多与舟船有关的词作，比如少女时期的她跟女伴们外出游玩时写过：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新婚不久的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短暂分离后写过：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独自在海上航行，经历了风涛之险后，李清照写道：九万里风篷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宋高宗绍兴五年，正值暮春时节，李清照在浙江金华避难，写下了《武陵春·春晚》。此时他自己已人到中年，丈夫也已故去。这首词中有李清照对故国故人的思念。

0: 及物是人非的痛苦。国破家亡的多重打击，使李清照的词风从前期娴雅转为后期沉郁。这首词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在《武陵春·春晚》这首词的最后，李清照说：“只恐双溪泽猛舟，载不动许多愁。”泽猛舟是江南常见的两头尖尖的，样子像蚱蜢的轻便小船。李清照由心理上愁苦的沉重感，联想到愁也会像物质那样具有重量，似乎是愁越深，重量也就会越大。因此，他担心小小的泽猛船怎么能载得动他心中那么沉重的愁呢？泽猛舟成为承载愁绪的文化符号，象征词人内心世界里的微小与脆弱，以及沉重的愁情和无法排遣的哀愁。从甲骨文中的舟字，到诗经中飘摇不定的百舟，再到唐宋文人笔下那些承载着人生百态的兰舟、蓬舟、泽猛舟，一叶小小的装满诗歌的舟船，仿佛就是中华文化长河的缩影。它载过少女误入藕花深处的烂漫，载过游子江海寄余生的旷达。舟从来不只是渡河的工具，几千年来伴随着华夏不断绵延的文脉，它成了我们寄志托思的意象，成为安顿心灵的空间。那些泛舟江上的诗人虽已远去，但他们留下的诗行如同不灭的星光，照亮后人的旅程。舟是思想的延伸，一头连着烟火人间，一头系着山海星河。在诗卷里，在画轴中，在文人的笔墨间，把中国人的心境、哲思与情怀渡向千年岁月的深处，成为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文化符号，从未靠岸，从未停歇。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这首《你让我心动》是爵士钢琴家康纳尔·福克斯为电影《午夜巴黎》演绎的原声音乐。这首曲子在他的手中化作了巴黎深夜里的浪漫独白，轻盈灵动的触键，松弛慵懒的节奏，纯粹通透的钢琴音色，瞬间把人带回了塞纳河畔。作品没有复杂的配器，只有最纯粹的爵士。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从播下革命火种的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中国作曲家们以不同的音乐形式来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在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大约25000里之后，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丁善德选择用交响曲来表现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他选择了长征过程中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长征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1乐章《踏上征途》。这个乐章描写的是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保存力量，被迫离开根据地，踏上漫漫征程的情景。

1939年4月13号，由冼星海作曲、光蔚然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在全世界华人中广泛传唱。《黄河大合唱》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别任务连，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他们被称为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于1931年5月1号在海南琼海成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娘子军的指战员们配合红军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红色传奇。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了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历史故事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音乐以壮阔的声势和优美的韵律，成为峥嵘岁月中富有浪漫色彩的辉煌乐章，也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

后来吴祖强、杜明星等作曲家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组曲。今天我们来欣赏组曲中的《快乐的女战士》。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27年，湖北洪湖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这段历史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小提琴随想曲《洪湖赤卫队》。这部作品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音乐为原型，再现了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经典歌剧唱段的旋律。

江姐名叫江竹君，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重要人物。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不幸被敌人杀害，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江竹君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带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来崇尚光明的力量。江姐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艺术家们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戏曲、电影、歌剧等不同题材的艺术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作曲家吴厚元创作的二胡与管弦乐队作品《红梅随想曲》，以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以及剧中部分音乐片段为素材，经过重新构思，以宏大的气势、悲壮的情调，深刻地塑造了女英雄江姐的高大形象，讴歌了她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31年的9·18事变使我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作曲家马思聪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深切体会了家国苦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不屈精神。他坚信中国人民最后一定能够胜利。在抗战时期，马思聪创作了《自由的号角》《游击队歌》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并在广州指挥合唱团演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一交响曲是马思聪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他曾经说，当年我全国同胞生活艰苦，但意志坚强，为击败强敌而流血牺牲，那种排山倒海的气概是我国终于赢得胜利的因素。因此马思聪用交响乐来表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马思聪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经过酝酿凝聚在了第一交响曲中。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

坐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碑座四周镶嵌着用

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部作品表达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胸中激荡起的无限崇敬与敬仰之情。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49年10月1号，第一面鲜艳的无心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情景。作曲家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想起了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先烈，想起了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里。最终他完成了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红旗颂》。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不忘初心》。这部作品融合了由印青作曲的《在灿烂的阳光下》和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两首作品的旋律。深情的音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雨历程，赞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夏夜的星光点点散落，装饰着城市的夜空。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可以放慢脚步了。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的乐曲里有晚风的私语，也有星光的温柔，更有属于夏夜里独有的静谧与安然。让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夜空，把疲惫交给旋律。愿你在这个夏日傍晚被音乐温柔拥抱。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种诗歌门类叫做牧夜诗，就是以黄昏夜晚为主题，通过专门描绘夜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陆游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韦应物写过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李白写过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苏轼写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等。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时期诞生了一种音乐题材，叫小夜曲。小夜曲最初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是当时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们带着乐器周游各地，即兴创作并吟唱诗歌。他们既是故事的传颂者，也是当时社会信息和情感的传播枢纽。小夜曲这个名字源自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晚间的歌。游吟诗人弹着吉他或者是曼陀林，在晚间恋人的窗前表述情怀，旋律优美婉转，缠绵如歌，情感温柔深情，略带忧郁。后来小夜曲也渐渐由声乐题材衍生出了器乐题材，成为古典音乐中极具浪漫气质的音乐类型。如果有人问小夜曲里哪一首歌最美，我想大多数朋友都会回答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作品是公认的全世界最美的小夜曲之一，舒伯特也几乎成了小夜曲的代名词。舒伯特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站在古典主义的尽头，带着严谨以深情的灵魂推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他的人生历程是对泰戈尔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这句诗最好的诠释。具有非凡音乐才华的舒伯特一生贫病交加，只活了31年的人生，却创作了1000多部音乐作品，包括600多首艺术歌曲、9部交响曲、20多首弦乐四重奏、20多首钢琴奏鸣曲等等。小夜曲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当代顶尖男高音歌唱家伊安·博斯特里奇与著名歌剧指挥家与钢琴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合作的艺术歌曲《小夜曲》，出自2009年两人合作的专辑《舒伯特声乐套曲《天鹅之歌》》，作品编号D957。这张专辑被认为是21世纪《天鹅之歌》的权威版本。两位音乐家演绎的小夜曲，洋溢着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切热爱。歌中唱到的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也是音乐与诗歌的高度融合。

舒伯特这首著名的小夜曲在他生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在他去世后不久，音乐出版商哈斯林格将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14首艺术歌曲汇编成合集出版，并且引用民间天鹅临终前会唱出最美歌声的传说，将这集声乐套曲定名为天鹅之歌。这是舒伯特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声乐绝笔，被誉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一。从此后人便逐渐将各个领域创作者的最后杰作都称之为天鹅之歌。在天鹅之歌声乐套曲里，舒伯特将德国诗人海涅、塞德尔、雷尔斯塔布三位

命的热爱相融合，造就了作品温柔甜美，充满月光感的艺术氛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舒伯特小夜曲。最浓烈的爱情不一定需要海誓山盟，最悠长的想念不一定需要言之凿凿，也许只是一阵风，也许只是几个音符。当悠扬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银河两岸的遥遥相望，听到了恋人之间的喃喃私语，感受到了可以跨越时空

福，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走入上世纪20年代纽约的不眠夜，格式温的蓝色狂想曲。这部钢琴与乐队的杰作是格式温应保罗怀特曼之邀为一场名为现代音乐实验的音乐会而作，它如同一场用音符绘制的爵士时代的描画。音乐一开场，单簧管著名的滑音像都市夜晚一声随性的哈欠，随后钢琴与乐队展开了充满爵士切分节奏和布鲁斯音调的即兴对话，主题旋律自由而慵懒，仿佛出租车在霓虹街道上漫游。它将古典音乐的结构严谨与爵士乐的自由灵魂完美嫁接，有种繁华与沉思交织的复杂感觉。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E 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一乐章。1784年，年轻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首作品。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豪地说，这部五重奏赢得了热烈赞赏，听众绝无倦怠。乐章以庄重的广板续奏开场，仿佛推开一扇雕花木门，随即进入中庸的快板，钢琴引出明亮的第一主题，双簧管温柔接续，钢琴与管乐像五位好友在晚宴上亲切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满是古典时期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中圆满收束。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首无数人青春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梦中的婚礼》。这首由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的通俗钢琴曲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其简洁而优美的旋律线条、明澈的分解和弦伴奏，营造出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浪漫氛围。他真挚的情感与极强的旋律性，让他成为了许多人音乐梦想的起点。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中国人偏爱莲，所以有许多和莲有关的艺术作品，比如我们熟悉的古诗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

甜甜。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莲是常见的风物，莲也因为有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而为大家所喜爱。带给大家由古筝名曲改编，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出水莲》，在音乐中感受莲花的清丽动人。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郑日。今晚的古典音乐之旅即将抵达终点，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了夜空，把疲惫交给了旋律。夏夜悠长，愿音乐留下的清凉与暖意会一直陪伴着你，护你一夜安眠，祝你今晚好梦。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勃拉姆斯是19世纪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主义的严谨结构和浪漫主义的丰富情感。晚年的勃拉姆斯钟情于单簧管的音色，并认为单簧管的音色非常适宜与钢琴配合。在1891年至1894年之间，勃拉姆斯为单簧管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一首五重奏、一首三重奏和两首奏鸣曲，降E大调第二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首作品中，勃拉姆斯充分挖掘了单簧管的音色特点和表现力。他并没有缩小钢琴部分来突出单簧管，而是在独奏与伴奏之间创造了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单簧管的高音区明亮清脆，中音区柔和圆润，低音区深沉醇厚。勃拉姆斯巧妙地运用这些特点，使其与钢琴相互呼应，相互交融，共同营造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情感氛围。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管弦乐队中有这样一种乐器，它的音色醇厚如美酒，亲切如呢喃，能瞬间击中我们的心灵，它就是大提琴。

提琴属于弦乐器家族，其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的意大利。它的构造精妙，琴身大小适中，琴弦较长且粗，这赋予了它宽广的音域。从深沉的低音到明亮的高音，跨越四个八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巴赫G大调第1号大提琴组曲

的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由六首不同风格的作品组成。开场的第一首前奏曲就像拉开了一场华丽演出的大幕，大提琴以流畅的音符、轻快的节奏，从低音一路跳跃到高音，再从高音缓缓回落，仿佛是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接下来的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节奏或舒缓优雅，或明快活泼，每首

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这部作品堪称是当时大提琴协奏曲的杰出代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中版。乐章一开始，乐队奏响一段辉煌且富有活力的影子，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刚刚开始。随后主奏大提琴带着第一主题优雅登场，音符如精灵般从琴弦上倾泻而出，时而轻盈跳跃，时而悠长婉转，尽情展现着大提琴低沉宽广的音色特点。

在乐章临近尾声时，大提琴迎来一段绝妙的独奏，演奏家通过高超的技巧，将快速的音符、富有张力的和弦以及四弦并进的拉奏完美演绎，充分展现了大提琴这件乐器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也把整个乐章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乔治·埃奈斯库的第二号罗马尼亚狂想曲是作曲家对罗马尼亚民族音乐的深情礼赞。这首作品将民间音乐的质朴与古典音乐的精致完美融合。

作品开篇，低沉的弦乐如同山谷中的回响，缓缓勾勒出罗马尼亚大地的轮廓。随后，木管乐器的加入，如同山间清泉一般灵动，带来一丝清新与活泼。

这首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的色彩，那些质朴的音调仿佛是在诉说古老的民间故事，既有欢快的舞蹈节奏，又有深沉的吟唱。乔治·埃奈斯库的第二号罗马尼亚狂想曲不仅展现了罗马尼亚的民族风情，更是作曲家对家乡热爱与眷恋的倾诉，如同一首用音符写成的情诗，让聆听者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土地深处的质朴与温暖。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时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舒伯特小夜曲的单簧管改编版。小夜曲原是青年在心上人窗下弹唱的情歌，单簧管的音色比人声多了一层温暖的鼻音，像月光穿过百叶窗，在地上落下细细的条纹。舒伯特一生写了600多首艺术歌曲，这一首不是最复杂的，却是最动人的。旋律简单的不需要过多解释，听过一遍就能哼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编号D960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优美活泼的快板。这首奏鸣曲是舒伯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作品，被公认为钢琴文献中的天鹅之歌。而随后欣赏到的第5号钢琴奏鸣曲则回到舒伯特的少年时期，旋律干净如初雪。两首奏鸣曲创作时间相隔十几年，同一个作曲家却写出了从青涩少年到生命终章的完整跨度。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特长是诗意与浪漫的表达，他擅长以小结构来表达丰富的音乐层次。舒伯特的降 A 大调第五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这是一首篇幅短小精致的奏鸣曲。

舒伯特的第五号钢琴奏鸣曲遵循古典主义钢琴奏鸣曲三乐章的布局，没有复杂的曲式变体，作品结构简洁清晰，逻辑连贯，以短小的篇幅区别于舒伯特创作后期宏大的钢琴奏鸣曲，尽显作曲家青年时期的灵动风格，是古典奏鸣曲精炼表达的典型体现。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作曲家舒伯特几乎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舒曼就曾大胆预言，舒伯特将永远是年轻人所喜爱的。舒伯特代表了年轻人所寻求的一颗充沛的心，大胆的想法和冲动的行为。他促进演奏者自己的幻想，除了贝多芬以外，没有其他作曲家曾经做过。听众受他仅仅暗示的想法启发，会产生上千的想法。他的风格正是如此，在今后很多年也将是如此。

舒曼的预言在经过了漫长时光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如今，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已经成为钢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完成于1819年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664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具有歌唱性、和声色彩非常丰富的音乐作品。明快的气质和舒伯特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非常相似。这首奏鸣曲的三个乐章中都有甜美的旋律，明亮的色彩表现出一种幸福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G 小调很快的快板。这套匈牙利舞曲原是钢琴四手联弹，后来被改编成各种版本。第一号以紧凑的节奏开篇，弦乐的

0: 快速跑动，像吉普赛舞者在木地板上跺脚。中段的抒情旋律仿佛篝火旁有人拿起小提琴即兴奏响一段温柔曲调。那稍后古典絮语专栏继续来解读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而正好的音乐专栏则带来 emo 时刻的音乐解药，送给每一个需要被音乐治愈的清晨。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自从版权法呀、著作权法呀，在20世纪越来越健全以后啊，有关抄袭呀、剽窃的争端，大家应该也都时有耳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会因为版权问题被人告、摊上官司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出了名的。比方说，这人本来就有名，然后他的某首歌被人告了，说他抄袭；或者是呢，他本来没名，结果就因为这首歌一下火了，火得不行不行的。都摸不得了，结果哎，来个人或者来一帮人把他告了，说这首歌剽窃。哎，也就是说啊，你要是没什么名气呢，一般也没人告你，都懒得搭理你，可能正所谓树大招风吧。其实啊，不仅现在如此，就是在19世纪也是这样。按说那时候版权意识和今天根本就没法比，好多作曲家之间啊，把旋律借来借去的，一般也没人说打官司什么的。但即便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啊，也有人因为作品太火了，结果陷入纠纷。这倒霉蛋是谁呢？就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有个匈牙利的朋友拉小提琴，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之后呢很投脾气，就一起结伴到各地演出去。那朋友拉小提琴，勃拉姆斯弹钢琴。那在这个演出的朝夕相处的过程里啊，勃拉姆斯就听这个朋友演奏了不少匈牙利吉普赛人的音乐，就很感兴趣，就跟这朋友聊。这朋友呢也毫无保留地给勃拉姆斯介绍这些音乐怎么怎么回事，勃拉姆斯呢就都记在心里了。在巡演结束以后呢，勃拉姆斯对这类音乐就开始留心了，碰到了就收集起来，然后用作曲手法进行整理加工，这就形成了他那套匈牙利舞曲。这些匈牙利舞曲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第5号了，主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弹一下。

听着耳熟吧？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在创作出来以后呢，勃拉姆斯就要联系出版社出版呢，结果第一家出版社啊，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这个音乐种类啊，还是那会儿勃拉姆斯名气还不够，反正是居然没理会。最后呢，还是一家跟勃拉姆斯比较熟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匈牙利舞曲。这一出版可不得了喽，这些曲子一下子就轰动了，之前那家出版社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勃拉姆斯之前那个拉小提琴的朋友和一帮匈牙利出身的音乐家，他们就闹起来了，说这都是我教他的，没我他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怎么他就当自己的给出版了？这侵犯我们的版权了，这是犯罪啊！然后这帮人啊，互相鼓励着就把勃拉姆斯给告了，双方呢对簿公堂。这边勃拉姆斯本人没出庭，出版社代替他去赢的这个官司。最终结果呢，勃拉姆斯这边胜诉。法院给的理由就是啊，一呢，勃拉姆斯的谱子上写的是编曲，不是作曲，而且没有作品号。再一个，这些曲子的原曲啊，都是民歌式的东西，你说是你们的，可是具体是谁的又说不清楚，因此就驳回了。您看着了吧？就因为这些曲子太火了，连昔日的朋友都恨得反目了。所以你说这大才子好当吗？正所谓是才高八斗惹人妒，笔落惊风我独孤。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5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5号原本是钢琴4首连弹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阴谋到深夜失眠，心事翻涌时，肖邦这首 F 大调夜曲就是最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王自恒笛子与中央民族乐团合作的《燕归来》。燕子是候鸟，春来秋去，那归来的意象在中国文化里总与家有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笛子的滑音像燕子在空中转弯，弦乐的铺垫是屋檐下等了一整个冬天的人。从檐下归燕的温软期许，到南山竹林的清逸景致，同是王自恒笛声中的东方诗意。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他演奏的南山竹韵。笛声在林间穿梭，音符像竹叶上滑落的露水。

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四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四恒多年的心血。王四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竹韵》，箫演奏王四恒，古筝演奏张璐。

0: 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4: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6: 唱山歌嘞。
4: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五岳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出新的。

又朵演唱的《飞向苗乡侗寨》把我们带到了黔东南的吊脚楼前，苗岭的晨雾，侗寨的鼓楼，风雨桥下孩子们踩水的笑声，满是夏日的欢欣。那带着同一片山野的灵秀气韵，我们从人间烟火走入上古神话。

稍后要听到周深在2026春晚舞台上演唱的《极亮》。《山海经》里木若黄金，成之寿千岁的极亮是一匹神马，他奔过的地方草木生光，而周深的嗓音宛如清风穿过密林，在苔藓上留下发亮的脚印。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